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截至五月底，全省已收小麦1372.5万亩，南阳、信阳、驻马店进度靠前，未来几天无明显降水，利于抢收。郑州市公布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涵盖数据产业、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排污权交易等10项重点事项。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全国夏粮收获过20%。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9.4%。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专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和账号。体育方面，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娱乐消息，河南本土品牌蜜雪冰城《雪王大电影》正式备案，为茶饮行业首个 IP 动画电影，计划打造年轻化文化符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今天我们魅力放轻松的开场曲目，大家听到的是张艾嘉的这首《童年》。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提到童年，你的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有没有藏在蝉鸣里的温柔呢？有没有一首难忘的歌曲呢？其实无论是懵懂纯粹的儿时时光，还是那些念念不忘的年少初心，相信作为一首老歌，一曲旋律能够瞬间啊唤醒我们心底的童真，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张艾嘉的这首《童年》一样。这首歌呢，唱出了每个人青春课本里的那种经典的旋律，也唱出了我们在校园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这首歌作为魅力放轻松的开场曲目来送给大家。当然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期六一儿童节的音乐时光，都是可能你童年当中的记忆当中的一首歌，你青春的一首歌，或者说是和童年相关的一首歌。欢迎各位一个小时的锁定和收听。现在呢，可能你已经过了童年的时光了，已经成年了，但是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那依然呢其实是特别操心的，对不对？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那他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一说缺乏微量元素，普遍只关注钙啊、维生素啊这些，但是你可能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营养与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是被值得重视的。交往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到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喜欢。所以呢你今天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关键词成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去看一看我们的这款氨基丁酸。今天六一儿童节啊，如果想让孩子开心快乐，很多家长就是煞费苦心，说哎，要买什么样的礼物啊？这不是六一过完了之后，马上六七月份又要迎来暑假了，又要给孩子们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那你可以让他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海陆军三条线路，喜欢哪条参加哪条。

我市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满10周年了，我们所以为大家特别送出提前预定的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你只要在6月1号之前报名，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呢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你想想啊，到了暑期了之后，给孩子报名了我市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长省事儿了，孩子又十分的开心啊，和这个各种好朋友啊一起玩啊，一起去体验这种海陆空不同的乐趣啊，是不是这个暑假过得也特别的有意义呢？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啊，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对，来自潘安邦的一首歌啊，叫《外婆的澎湖湾》。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6.1儿童节的特别的歌单和特别的节目啊。当然有好朋友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放轻松三个字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放轻松三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比如说你的童年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儿呢？其实想想童年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真的随着长大之后有很多事情会忘记，但是总会有一件事是在你心底不能抹去的。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和我来分享一下，不管是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啊，你都可以发来你最印象深刻的童年的记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来自潘邦的一首老歌了。童年真的是最温暖的底色，你想想啊，当自己小的时候有亲情的陪伴，还有长辈的温柔的守护，就像这一首歌，我们听着好像是藏着那种碧海沙滩的温柔，也藏着那种祖孙相伴的温情啊。所以这首歌是流传了多少年的一首经典歌曲了。它在1979年啊，也是由台湾的音乐人叶嘉修来作词作曲，歌手潘邦来演唱的，是根据真实的一个亲身的这种故事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金曲，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那当时呢，潘邦啊就是非常的怀念祖孙二人傍晚漫步沙滩的那种真实的场景，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他说他和外婆朝夕相伴的时光，有晚风落日，有童年最珍贵的回忆。所以如果你也有这种非常珍贵的童年回忆和童年的记忆，也欢迎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发来你的童年美好回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北京时间来到了9: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李江。今天开始啊，这天气又是炎热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天天气也会越来越热，而且到了周末的时候，这周末啊又会升到30度以上的高温了，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热浪来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哈，这个开空调之后就会特别的费油，所以呢我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真的是要使用上了。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其实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了，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都是在用万能通的全能优护的三兄弟啊。听名字就知道什么是三兄弟呢，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这三瓶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你没用过啊，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就是加油之前怼进去，然后顺着油路直接的冲到了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所以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啊就会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就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就变轻了。有很多的老车会有那种抖动的情况，你使用完第一瓶之后就不会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这个呢就是你之前如果有踩油不走啊，超车喘气啊这种迟滞感的话，你用完第二瓶就可以直接消失了，动力随叫随到。第三瓶叫三元催化清洁剂，它会深入到你汽车的这个表面和内部的孔隙，把里面的积碳清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有比如说你有故障灯的毛病啊哈，之前就是自己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呀、啊，然后等等这种情况，你使用完第三瓶之后就不会有了，到时候年检的时候也是轻松一把过。那这瓶万能通全能优护的三兄弟啊，三瓶，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一个油钱，那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到你了。所以使用完这三瓶之后啊，真的就可以省去了很多，比如说你到 4S 店去养护车辆的问题啊，然后去年检担心过不过的问题啊等等哈。没使用过的朋友抓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想想其实这个价格不到一顿火锅钱啊，就可以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了，何乐而不为呢？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0: 旋律绕耳边，
11: 快乐每一天。
10: 沉浸式听歌，
11: 沉浸式放松，
1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1: 全程甜滋滋。

这首歌熟悉吧，旋律一响瞬间就开心起来了，来自范晓萱翻唱的这首小叮当啊，是发行于96年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啊是经典的动漫哆啦 A 梦的官方中文主题曲，相信是很多90后00后最难忘的童年动画金曲了。但是现在其实好像还有很多孩子也会去看，对吧？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这部哆啦 A 梦动画可以说风靡到华语地区，陪伴了无数孩子的成长。在孩子的世界里啊，这个小叮当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动画的角色了，而是陪伴成长的一个伙伴，也是实现心愿的一个底气。所以这首歌轻快治愈的旋律也告诉大家说，童年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敢想敢梦的那种想象力和永远充满着炽热的好奇心。所以呢，这首歌有没有治愈到你童年的孤单呢？相信很多这个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朋友，到了成年之后也依然会有很多人去到这个电影院去看这个哆啦 A 梦的大电影吧，对吧？因为即使是我们长大了，依然会永远相信美好，我们也要永远相信奇迹，相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节日快乐。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魅力放轻松，你好。来看微信平台东河这位朋友说，他说童年的抛石子游戏真的是简单而美好的回忆。对呢，除了抛石子之外还有什么，像什么跳皮筋儿啊、跳房子啊什么的哈。那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开始有这种高科技了，然后去用 AI 啊，有什么游戏啊，有手机啊，多种多样的，就会忽略到好像很多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啊。所以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童年时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吗？包括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有哪些游戏好玩的呀，还有看的哪些好看的动画片啊，是你印象最深刻的，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告诉我。哎，你看我们刚才小助理也提示了说，哎，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早鸟票的活动了哈。然后说如果没有团购的话，那今天就没有了，所以想让孩子参加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暑假的夏令营的，想用9.9元团200元报名券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回复个特种兵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购啦。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爆款商城来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现在如果觉得出门的时候闷热闷汗有异味儿，然后想要不闷汗还要防晒的，想要穿什么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凉感防晒的 T 恤冰裤。凉感 T 恤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有两大核心科技啊，就是真凉感真防晒，穿得舒服又放心。那这款呢是采用了锦纶加上青纶氨纶的这种高端配比啊，锦纶主打的就是凉感嘛，很多知名的品牌的防晒衣用的就是这个锦纶，那氨纶呢主打的是弹性，所以它穿在身上不勒身更自在，上身一触就凉，透气不闷汗，就算出汗的话还不沾身速干，全天保持干爽。所以大家想看一看这款凉感 T 恤的朋友哈，抓紧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个团购，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团购，先去看一看啊。那这款的凉感 T 恤呢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能隔绝98%的紫外线，你像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都是不用怕晒黑晒伤的。而且呢，它还内置了抑菌因子，告别异味面料，抗皱起球，机洗不变形不褪色。你先回复个团购啊，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颜色啊，它是薄荷凉感的圆领的那种 T 恤，所以经典百搭。那你穿的时候看上去很有品质，而且是商务风凉感的那种 polo 衫的感觉，利落，然后穿上去很挺，整个人很精神啊。再搭配那种冰巴灵感裤，一整套出门真的是清爽又有型。男女同款，尺码从 M 码到 2XM 码是全覆盖的。有什么颜色呢？有这个莫兰迪色系，今年非常流行的，所以它是不挑年龄不挑场景的。来吧，重要的价格，我看很多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说，来说说价格呗。这款凉感的 T 恤专柜一件要199元，今天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团购有好价，任选两件合并下单，直接是打五折的，就是两折，只两件啊只要89元起啊，两件只要89元起。所以给老爸老妈呀，家里的孩子啊，全家一人一件，一件的话合到才40多块钱。对，这个 T 恤是防晒的啊，防晒的防晒
晒款 T 恤一件只要4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发送个团购就可以去抢购啦，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团购你就可以去抢购啦。对，先看看颜色是莫兰迪的，然后里面的大小啊款式啊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哈，虽然它是一首陈奕迅演唱的歌，本来呢是为大人写的一首歌，这

着唱着呀，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唱。从最初学校的小朋友在唱啊，学校的学生在唱，到后来呢，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开始唱了，连六一儿童节演出，很多小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

疑似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一定知道，家里的小朋友肯定是听过的。对，就算是不会唱，你问他同学之间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他一定会说会，对吧？因为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啊，它是霸榜了全国中小学的校园，所以也成为了新时代的国民级的成长神曲，是00后啊10后当之无愧的童年的标志性的金曲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相信很多的什么学校啊，也还有幼儿园啊，然后就这种舞台上又可以听到这首歌了。所以这首歌其实传唱度远超了很多传统的童谣歌曲了，就很厉害。陈奕迅就说当时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首歌怎么会成了一首儿歌，就这么多小朋友会喜欢这首歌呢。其实这首歌最珍贵的创作意义是致敬平凡的勇敢，也治愈成长的迷茫，会赋予孩子直面成长的一个力量。他重新定义了英雄啊，英雄是什么呢？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超人，所以每一个咬牙的坚持啊，逆风的前行啊，那种

0: 不卑不亢，坚守普通，坚守本心的普通人，其实自己都是自己的英雄。所以这首歌对于成长中的很多孩子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成长教科书了。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今天来听听这些歌啊，关于六一儿童节有什么特别的歌曲呢？如果你觉得你的童年有一首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或者家里面的小朋友最喜欢哪首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现在呢，天气热了，孩子的户外活动又多了，再加上运动量一大，营养还得跟上，对不对？平时呢，很多家长给孩子去补钙，但是常见的钙片呢，大多都是片剂、粉剂，孩子不怎么爱吃，很难坚持，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有点头疼，那想让孩子补钙吧，又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呢，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我们 UP 商城给宝爸宝妈们都带来了省心的选择，就是诺特兰德的钙铁锌的液体指引包。诺特兰德这个品牌是常年销量榜都是在头位的，品质非常的有保障啊。这款呢是个液体钙，每一条含有300毫克的有机钙，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钙、铁、锌四种营养素，可以说一次补齐，非常适合正在长身体啊、爱跑跳的孩子快速的补充营养，所以它很方便。它的配料表呢特别干净，是零蔗糖、零乳糖，里面的钙、铁、锌温和不刺激，非常好吸收。每一条都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撕开就可以喝了。什么味道呢？小朋友绝对都喜欢，酸酸甜甜的草莓酸奶的味道，所以口感特别的好。你看你放几包在抽屉里啊，在他书包里啊，还有在车里啊，就可以给孩子随时的补充营养啊。3岁以上是都可以喝的，有孩子的家庭真的是强烈推荐。你先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诺特兰德钙铁锌的指引包，日常一桶30条，售价要99元，3桶下来要接近300块钱，但是 UP 商城呢，我们今天有六一特惠价呀，3桶到手只要199，一桶是30条，3桶呢是90条。另外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啊，就是现在下单再搭送5条的试喝装，一共到手95条，这样算下来平均一条才合2块钱，对，平均一条2块钱啊，非常的划算。还可以试喝，不满意你还可以退啊。所以呢，这里面的钙、铁、锌、维生素 D 全给大家补全了，一天喝一条是能够喝3个月的时间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个秒杀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还有朋友就在问啊，说这个想要那个防晒 T 恤，那个是回复团购啊，那个是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特别喜欢周杰伦这首《稻香》，它当中的那种蝉鸣的声音啊，就听着之后呢，心里特别的安静。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啊，十几年了，这首歌它是持续稳居治愈金曲的榜单的，也是很多人公认的能够治愈童年、治愈成长的经典之作，经常会入选到中小学的音乐课堂啊、校园的合唱比赛啊、六一儿童节的晚会啊等等，所以很多孩子也都会唱的一首歌。那当时呢，周杰伦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生活节奏很快，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深陷压力啊、焦虑迷茫当中，忘记了最初童年时的那份初心和快乐。同时呢，周杰伦又回望自己的童年，说他想到当时自己的童年是那种乡间稻田、田野晚风、家人陪伴、肆意奔跑的那种时光，觉得真的太简单纯粹又无比珍贵了，于是提笔创作了这首稻香。因为从归期当中啊，听到他的编曲包括他的旋律都不是那种很华丽的词藻，就是那种很质朴的旋律，很生活化的歌词，非常好的复刻了乡间童年的美好的场景。所以你看一看，就像这首歌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啊，不必追逐那种很遥远的、不在我们眼前的那种繁华，最珍贵的快乐是什么呢？就像自己的小时候一样，简单的日常、家人的陪伴和纯粹的初心就可以了。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我看微信平台上 Devin 这位朋友啊，就说想想小时候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小伙伴们在校园里追逐打闹，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的场景也真的是很难忘啊。还有的我们的加菲猫说，童年的神曲算是鲁冰花还有路灯下的小姑娘，说自己孩子当年在幼儿园，伙伴们在校园里追逐打闹，就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的场景也真的是很难忘啊。还有的我们的加菲猫说，童年的神曲算是鲁冰花还有路灯下的小姑娘，说自己孩子当年在幼儿园三首早操曲，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刘若英最好的未来，范晓萱的健

健康歌，所以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好像唱的都是大人的歌曲了哈，就不像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听的就是纯童谣的歌，现在有很多的大人的歌曲都是入到小朋友的演唱歌单当中了，越来越成熟了，对不对？但其实有很多大朋友喜欢的歌经过小朋友一改编重新再一唱的话，哎，你别说哦，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的好物，我们的 UP 商城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大牌啊，给

0: 是营养膳食的甜品组合，滋食呢是新中式的滋补品牌啊，线下商超都在合作，品质和用料这一块大家不用担心，非常有保障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滋食家的热卖爆款，五种口味，每一款真材实料，配料干净。什么呢？第一款，杨枝甘露的鲜炖桃胶，每碗桃胶啊都含量大于6000毫克，甄选了云南深山的老树桃胶，胶质满满啊，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了，配上古田的银耳，高纤维，低热量，减脂期都可以吃。我觉得这第一款是特别适合姐妹来吃的啊，这一款又好吃，味道又好又减脂，是这个杨枝甘露的鲜炖桃胶。第二款，椰汁香芋紫米露，这一款呢是搭配了大块的荔浦芋头，里面还加了黑米、燕麦还有奇亚籽，用料扎实，口感丰富。第三款，鲜炖红枣银耳羹，选用的是福建古田的上品的银耳啊，胶感满满，搭配的也有红枣、莲子、枸杞，甜而不腻。第四款，人参黄芪八珍粥，哇，我怎么觉得每一款听上去都想尝一尝呢？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的？这第四款口感娇糯，然后吃到嘴里面温和补气，气不上火，特别适合这种春困啊、下乏呀、平时工作累了的朋友去选择。最后呢是港式的黑芝麻糊，黑芝麻加黑米加黑豆，三重黑色食材，以黑养黑。我们都知道吃这种黑芝麻的这种东西好嘛，对身体好，对头发也好哈、啊，而且全家人都会爱喝。这五款每一款配料表干干净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大人小孩都爱吃，五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都不重样。你想想，不管是大人吃还是早餐的时候给小朋友拿上一盒，是不是都很方便啊？开袋即食的，平时还可以放冰箱冷藏啊，微波炉加热都是可以的。来看看价格啊，您先回复个秒杀，我给您说说价格。日常买一箱要79元，今天呢来 UP 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10碗，两箱到手是20碗，只要79块钱，对，只要79块钱，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啊！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你可以直接带走两箱。你想想，里面有桃胶啊，有黑有紫米露啊，有这个鲜炖的红枣银耳羹啊，等等啊，这么多，你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啊！你平时去哪儿找？你随便这个外卖点一个甜品什么的都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买回家当早餐、下午茶，家里、办公室、车上，随时随地补充能量。活动仅此一天，就今天一天哦。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1: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2: 让音乐为你忙碌的工作加油。你好，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做《快乐星猫》。对，很欢快的一个节奏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同名的动画电影《快乐星猫》的主题曲，很多的00后、10后都会看过这部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可爱的动画片啊。其实21世纪初的时候，国产少儿动画开始了蓬勃发展。你像这个《快乐星猫》，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呢？那种勇敢、善良、乐观、热血的那种星猫的形象，深受小朋友的喜爱啊。牛奶咖啡他们就特别适合唱这种歌，温柔灵动、元气满满的那种唱腔，很搭配那种动画的热血的一个风格，旋律也很轻快激昂，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年少的模样呢？欢迎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看看微信平台，青青这位朋友说，特别怀念自己上小学的那会儿，一回家每天都期待着6点多的那个看动画片的时候。对，真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6点还是6点半啊，就会锁定在电视机旁去看那个动画片。不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就很幸福，有手机啊，然后有各种娱乐设备啊等等哈。当时虽然我们看这个动画片看的时间比较少，但是也会期待感满满。来看随风说，看着大家分享快乐的童年，真的挺羡慕的。回想小时候放学回家放牛，那头老黄牛就是我童年里最好的伙伴了。你刚才有没有听稻香的一首歌？周杰伦的那个稻香真的是蛮符合的，唱的就是怀念自己乡村小时候的那种乡村的生活，满满的没有烦恼的那种快乐的时光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都没有烦恼，用你的好心情来和我们的音乐相伴。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还在进行当中，现在依然是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的家装活动。家装啊，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省心、省力、省时，所以可以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华普装饰啊来帮您去做哈。同时您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

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如果你还想省钱的话，您可以来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先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然后再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活动。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是可以直接给您减现金的。经常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还有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的朋友啊，如果家里不方便拉宽带，平时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信号的话，可能一个月话费100-200，对不对？那现在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最低28，可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呢，我们用这些好歌带大家从温柔怀旧的童年，然后到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再到梦幻浪漫的小叮当，还有我们听到了热血励志的孤勇者。我相信每一首歌，可能每一首旋律都是你有着童真的模样，每一段歌词会不会都有着你成长的印记呢？就像我们说的，童年会落幕，但是童真永远不退场。所以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历经千帆依旧心怀纯粹，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向阳生长，永远热烈坦荡。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了，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再次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喽！我是李江，明天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首座日供水量百万级水厂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成为郑州东部片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主力供水厂。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儿童化妆品选购要认准专属小金盾，严禁使用染发、烫发、祛斑、美白类产品。国内方面，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今天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其他方面，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近日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的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体育消息，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公布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娱乐方面，演员王一博入选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精英榜，成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5 4 3 2

0: 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一首歌，叫做《快乐颂》，那么也跟我们的节目名称呢是非常配合的这么一首歌。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就是谁说六一儿童节它只能是小朋友们过的节日呢？咱们大朋友照样也可以在今天的节日当中呢来享受着这份不一样的乐趣。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前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啊，在今天节日快乐，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他还有心爱的家庭成员一起享受着六一儿童节的独特味道。一首快乐颂，希望你天天开心。来到上午的11:0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自魅力8标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呢陪伴着很多80后和90后的一位知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在今天正式的退休了。那么就在昨天啊，她也通过一档节目呢也宣布说，昨天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提到鞠萍姐姐，相信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想起来，在当年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她主持节目的时候，那种亲切和蔼大方的这种角色和形象。鞠萍呢，毕业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她在1984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开始主持节目，成为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主持人。鞠萍姐姐曾经说呀，爱心、童心、耐心是做好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的岗位当中，他做了42年，他说42年的陪伴呢真的是非常荣幸，他今后的还会以更多的身份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这些群体的身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再次回顾一下鞠萍姐姐在当年主持节目的那些故事。
1: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2: 对，老师，我们要和小海燕比一比，看谁飞得高。老师，我们要和小海燕一起去看看祖国各地的小朋友去，好吗？
1: 好啊，那你们没有翅膀可怎么飞呀？我看咱们坐火车去吧，好不好？
0: 听到这样的一段声音的话呢，真的是感觉到有那种特别亲切的，也是很有回忆感的这种味道，就慢慢的涌上心头。这段音频呢，就是当年鞠萍在1984年第一次主持少儿节目的这样的一段音频，也希望通过这段声音唤起来曾经的你看电视还有呢看少儿节目的那些青春的美好回忆。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微微的那种甜似乎就在我们身边慢慢的回荡和围绕起来。当然呢，在今天啊，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我们自己呢也要来担负起很多的责任跟义务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过节呢只是一个嘴上的一个说法跟一个噱头，更多的是我们想把更多的爱跟关怀呢送给我们身边的家人还有朋友。尤其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家人们早上起来呢没时间吃早餐，一到

0: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呢，就饿得没精神啊。所以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觉得咱不妨给自己准备点好吃的，尤其准备点这个小甜品，让自己呢放到办公室里面。一来呢是可以来顶顶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咱们的生活有滋有味嘛，加点甜。今天啊，我们在 UP 商城里面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组合。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添加关注以后呢，直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来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的链接。说到这个甜品，这个甜品里面可丰富了啊，你看它里面第一款是杨枝甘露炖桃胶，第二款呢是椰汁香芋紫米露，第三款是鲜炖红枣银耳羹，第四款是人参黄芪八珍粥，第五款呢就是港式黑芝麻糊。那么这样的五种口味呢，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干净，所以呢咱们喝起来既有这种饱腹感，同时也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哈。那尤其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样里面干干净净的配料表，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咱们大人小孩吃起来都是非常合适的。天热还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微波炉加热也都可以啊，可以根据您的不同的需求。总之啊，这五款组合的膳食组合让朋友们感受到一周都不重样的这种小零食和小甜点，特别的美味。今天过节呢，六一呢，咱不得对自己好点吗？是吧？来，朋友们，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日常一箱79块钱，今天咱们买一箱送一箱，一箱里面有10碗，两箱到手20碗，只要79块钱，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所以今天7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朋友们赶紧把这个小甜点来带回家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
1: 一起来猜歌，
0: 一起来猜歌。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看。既然是过节，既然是过六一，咱们就得来点回忆，是不是？来，这波回忆您接住了吗？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内容，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听一遍啊，今天的这个过节咱们就把这个难度降低一点点，请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哈，你看刚刚咱们不是推荐了一些这个小甜品嘛？你看有这种杨枝甘露啊，有黑芝麻糊等等等等，您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和家人们带上这样的一些小零嘴啊，特别好吃，同时价钱不贵，配料表又很干净。您看咱带了这个好吃的这个东西之后呢，带回家，哎，家里面这个温馨的港湾是我们特别向往跟在意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们在装修之初啊，就会对自己的家装有很多的这种追求跟很多的想法。家装怎么装，同时呢装修怎么样来选择好的材料，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对于新人来讲的话呢是不太好选择的。那现在您不用担心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您的家装保驾护航。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与，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您满满的放心感。咱们的硬核福利很多啊，像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呢啊。另外呢，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最关键的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是像那种有些公司给你前面说的可便宜，后期给你不断增项，给你加钱什么的，咱这都没有啊，白纸黑字合同写的清清楚楚的。最关键的是咱还有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想装修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您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咯。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啊。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在很多的这种歌曲当中啊，我觉得花儿乐队包括大张伟后来出的很多歌呢，都的确是有很多这种童真的乐趣的。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他自己本身的那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让人听过他的歌呢，也不自觉的就会有这种快乐的感觉慢慢的涌上心头。这首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如果说你要用大张伟那种京腔的话呢，我果汁分你一半啊，跟你说咱就是地道，就是学大张伟那北京话口音啊，就是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希望朋友们也能有这种分享的快乐。来到11:22，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刚才的那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好像有点难度啊，比我想象的猜对的人比较少啊，朋友们，那歌很难吗？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再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有朋友猜的是说这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歌，它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像，但是呢，这俩电视剧的题材完全不一样。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少年梦》，它的演唱者是麦子杰。麦子杰呢，以前也是一位电台的主持人啊，是我们的同行。而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当年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是在1999年推出的一部电视剧。你猜对了吗？

0: 我对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也非常好啊，生活本来就该多姿多彩，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精彩的日子呢也在不远处等待着你，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脚踏实地啊，绝对不是空中楼阁。这样的一首少年梦，有没有唤起你的记忆，也有没有让你在当年那些有点迷茫的岁月当中找到幸福的方向呢？来，再唱一遍。
1: 生活本来

0: 知道，就是现在啊，我们长大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年轻那会儿呢有点遗憾，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有点遗憾，就是自己呢这身高不太够。就是你看，虽然我现在这身高啊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88米啊，但是小时候我还是特别想让自己再长高点啊，就是能打篮球的那种，就是想再高一点。所以胖文如果现在想让自己呢也弥补一下这样的缺憾啊，咱们只能让咱们的孩子们啊更好的在他们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争取早日这个长得更高一些，是吧，让他们的生长发育更好一点点。所以呢，咱们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这个事儿啊，可能就跟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就给朋友们推荐一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啊。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哎，咱们要特别的关注。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啊，草莓味儿这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你呀，现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同时啊，在今天咱们还有一个跟小朋友们有关的一个活动，很多年轻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啊，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不要让孩子们在小的时候留下遗憾，你看，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下咱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给他们提供很多的这种不同的选择，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你要送给孩子们一个小礼物啊，是不是，就让他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而且呢，咱们今天呀最后一天的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朋友们今天想要享受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活动，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获得这个优惠。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获得今天最后一天9.9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活动。啥都不说了，想送给孩子们好的礼物，然后呢想省钱的朋友们记得回复特种兵获得这次优惠的链接。这个听风说梦说了，说刚刚播的那个少年梦啊，电视我看了，但是歌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难不成那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跳过片头片尾了是吗？那个加菲猫说这首歌是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我之前曾经听过啊。小丽说这首歌是不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啊，旋律上确实有点像。马龙猜对这首歌曲了，说这是麦子杰的少年梦啊，猜得不错，恭喜答对。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呢我准备的歌呢也自然呢要跟咱们的一些童年回忆动画片什么的有关系。来，第二首歌曲，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一首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的前奏非常短，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认真来听。好，就这么多，朋友们猜一猜这是一首什么歌。你不用说这是谁唱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唱的，但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一首什么歌。来，再给您听一遍啊，这是一首什么歌。这个应该我觉得都能猜对啊，所以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段旋律是一首什么歌。再听最后一遍啊，真的是最后一遍了，再听一遍。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或者直接说这是一首什么歌就可以了。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7: 走了。哦，对了， 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8: 东西？
7: 就是这个。

也都能理解，尽咱们的最大努力让孩子们开心就可以了。所以有很多家长呢也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中呢，就是说孩子们要啥给买啥。你看最近有一款叫做娜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就在很多的学生群体当中悄然流行，很多家长也都给孩子们买了。因为呢商家说啊，这款叫做娜塔莎的这个婴儿造型的捏捏乐玩具可以用来缓解压力。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因为这个玩具我之前没听过啊，我去看了一下，不知道有朋友们关注过这个娜塔莎这个婴儿玩具没，就是黑黑的那个，然后呢就是捏起来就感觉是这种像塑料一样，就它确实有解压的这个感觉。随着这个热度的不断攀升呢，这款解压玩具呢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变成了有一些暴力的摔打等等等等。那么对此啊，心理专家就警告说，这类针对拟人化的玩具的暴力行为呢，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的话呢，将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的扭曲。所以这个呢，在今天算是六一儿童节很快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这种摔打玩偶伤害其身体的部位传递出的错误信息，咱们的家长和社会呢，也要对孩子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不要让他们陷入到这种不太好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也不要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压力。最后呢，要提醒家长拒绝购买三无儿童玩具，我们也要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那没事给孩子们来多听听我们的歌，看看动画片多好。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猜的这个歌曲，它就是个特别好的动画片。来，咱们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动画片里面的歌？这个太熟悉了啊！来，咱们完整听一遍吧，我不卖关子了啊。

好嘞，这歌咱们就听完了啊，这个不用多说了，葫芦娃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一根藤上七朵花啊，咱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动画片，也是很多朋友们呢在这个应该是1980几年的动画片吧，在那个年代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国产动画。那么七个本领超群的葫芦兄弟为了救亲人，然后呢和妖精们展开了各种周旋，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也体会到了当年看动画片的那种快乐了吗？答对朋友非常多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王亚超就答对了啊，还有我们的迪哥日进斗金也是答对了啊，00后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听风说梦啊，说大胆蛇精啊，小丽也是答对了，流金岁月等等等等啊，都答对这首歌了。那如果说这首歌曲呢稍微有那么一点年代感，这个动画片啊稍微有点年代感，那接下来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歌它就是属于近代的动画片了。来，朋友们听听看，这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歌？看您听过没？

0: 好嘞，就这么多，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哪个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再听一遍。

香。好嘞，这人唱出来了啊。跟刚刚那个1986年推出的《葫芦娃》相比的话，这个动画片呢，显然就是近代的，因为它是2005年推出的一部作品，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色彩跟元素在其中。来吧，广播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猜一猜，刚刚子恒叔叔播的这首歌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歌啊？开玩笑啊，来，大家猜一猜，这首歌曲是一首什么歌？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曲？赶紧来猜一猜啊！您在猜的时候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大人们来关注的事儿。你看现在开车这个事儿，您就很关注。你看现在这个一到了现在夏天，大家呢开空调多了，是吧？

平常呢也都觉得这个一开空调呢这个、车子动力就不足，老是觉得没劲儿什么的，这怎么办呢？除了发动机积碳，您知道吗，这喷油嘴的堵塞、三元催化失效等等，是让您的爱车开起来不得劲儿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直观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就是正确选择让您选择万能通，去除掉这些内容，您的车子开起来才会得劲儿一些。就是最近咱们不老说不舒服是吧，车子不舒服咱也得看得到，咱们用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咱的油车开起来就更舒服了，动力足了，怠速不抖动了，同时的油耗更低了。来，您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来，咱们开燃油车啊，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您看啊，用完咱这三瓶之后，您就能感觉到车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第一瓶叫做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每一瓶它的名字就代表了它的这种非常好的效果跟功用。您用完之后呢，哎，发现了这第一箱又用完了，油门响应速度灵敏了，第二箱油用完了之后呢，怠速平顺了，第三箱油用完之后呢，实打实的省下油钱。因为咱每次用的时候呢，只要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就行了，隔一箱油用一瓶，隔一箱油用一瓶，用完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咱的燃油车开起来更得劲儿，更舒服，更加的符合您的开车习惯。所以咱们广播前各位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想给爱车清清积碳，然后呢清除一下三元催化清净剂啊，同时呢让这个动力提升一下什么的，您别犹豫，就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这开着车的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咱们的私家车主，也有很多的出租车网约车朋友，还有很多的货车驾驶员，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要陪孩子们上学，在外面短租房子啊，咱们这些人群呢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老觉得这流量不够用，尤其呢是有的地方扯宽带它不方便呀，这时候怎么办呢？您用一下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这个机器原价88块钱，现价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同时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老觉得流量不够用，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回复内容有点多啊，根据您的需求可以来选择不同的内容，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或者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不同的产品的信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咱们猜的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也是跟动画片有关，回忆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来自于哪个动画片，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再给您播一遍，这是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呢？

我就播到这儿啊，已经又给您提示了，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祝广播前的大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啊，温度呢也是在逐渐的升高当中，所以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利比的海岛日记，也让我们有了那么一点点想放松跟度假的感觉。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天，也是非常快乐的儿童节，让我们带着这种像是享受假期一般的开心的好心情，迎接着2026年的每一天。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前奏猜歌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稍后来公布正确答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是一个我们装修的小福利啊，提醒泡梅一定要去领一领。您看现在呢我们装修房子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它不是个小数目啊，想省钱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给您送2000块的装修补贴，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啊。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那么刚才我们猜歌的第三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名呢？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公布正确答案来喽。

这首歌曲啊叫做《猪猪侠》，就是动画片《猪猪侠》当中的主题曲目啊，非常明显的一首歌。如果你看过的话呢，这个一听就知道了。这首歌曲呢是在2005年推出的《猪猪侠》动画片里面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歌。那他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也是进行的是一种传达的正义、勇敢和坚持不懈等积极正面的精神力量，所以呢还算是比较特别也具有正能量的一个卡通的形象。来，看灰灰唱啊，副歌部分。

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其实呢我们所有的大人一步一步长到今天呢，也都是经历了很多。我们一开始也都是孩子嘛，那小的时候呢跳皮筋、悠悠球、翻花绳、老鹰捉小鸡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虽然说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但是我们还要保持着那颗童心。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坚持放声大笑，相信童心，相信正能量。感谢朋友们关注今天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我是子恒，也希望下一个路口遇到的你能够遇见海阔天空的色彩。很美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高中啊，跟同学玩的那些事情哈。对，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也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经典旋律，在歌声当中同来拾起我们的童真哈，回味那段纯粹又美好的时光。欢迎大家在此刻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也再次欢迎各位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在六月份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本周依然是在报名的阶段，我们的时间安排呢是从下周一正式开始我们的活动。本周六下午的4:10，我们会在群内开展一个简短的开营仪式。这次我们要读的书哈，是一本成长类的书籍，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本次的读书会哈，我们是一次公益的面向我们的读书这个书友们公益开放的一期读书会，为期是21天的时间，包含了每天的社群共读啊，我们会有这种共读的计划发到我们的群里，还有每周啊有一次直播互动的交流。所以如果说你是真心想要提升自己、真心想要读书的朋友、真心想要改变自己的朋友哈，欢迎大家的参与。当然你如果说我就是进来打个酱油看一看那我觉得大家不要耽误席位就可以了，是吧？我们期待有缘人来加入到我们六月份的读书会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的读书社群，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期待和有缘人一起同行，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情绪带来的多少哈，不管到多大的年龄哈，我们总会想起自己童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故事。所以在今年你回忆起了多少次呢？说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了之后心底那个快乐的小孩其实也并未走远。或许你偶尔还是会用猜拳做决定，还是会和儿时一样去舔那个酸奶盖，依然相信许愿的时候不能说出愿望，心里住着的那个小可爱总是会在某个瞬间一不留神就溜了出来。所以在这个儿童节的时候，要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节日快乐哈！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童心永存，被快乐和美好包围。我们的童年已经是定格了的，但是现在孩子们的童年我们是可以给他们进行一些创造的，对吧？暑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哈，相信很多家长也开始发愁，哎呀，这个孩子一放假要不在家看电视，要不玩 pad， 要不玩游戏啊，这个作息颠倒没有人管，如果你管那就是亲子关系的这种紧张时刻，怎么办呢？别纠结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是10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能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10周年专属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是后续选择哪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来抵扣我们这个200块钱的这个报名费哈。希望在今天之前，我们的家长们啊，已经这个为孩子们抢到了这个童年美好时刻的一个记录的机会哈。好吧，我们继续会分享到来自于飞儿乐团送出的这首《把爱放开》。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赵传带来的一颗滚石，出自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在郑州看赵传的演唱会，当时听到某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就泪流满面。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我就记得我哭过，但是我就记不得是哪首歌。你看，这都是人的记忆哈。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花花在问说，那今天特种兵这个优惠还有吗？有的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再次来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给孩子来报名我们在暑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提前付款9.9元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哈。然后这9.9元还包含什么呢？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有这个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啊，就是9.9元啊，其实是3重大礼给到您哈。所以发送

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说到孩子，各位家长，如果您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的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说到很多家长就是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然后就没有办法拉宽带，但是我们依然是需要用很多的流量。那还有一些职业呢，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哈，等等，就是都会把话费用得很高了。那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哈，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袁泉的作品哈，袁泉出的专辑不多，但是这张专辑当时还来到我们郑州做歌友会啊，媒体见面会什么的哈，就是他07年的孤独的花朵。这首歌在音乐里醒来。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啊！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可以来报名我们六月份的读书会哈。我们争取以后每个月都有读书会的活动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全省的朋友都能听到哈，所以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所以我们的读书会呢是以社群为主，以线上直播为主，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来加入了。那今天六一啊，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来分享一本怎样的书呢？我们来聊聊这本薄得像个小册子，但是却沉得能够压住一辈子的书，就是《小王子》。说真的哈，小时候你看不懂，觉得这不就是画着奇怪帽子的童话吗？长大了之后你再看，就觉得哇，好家伙，好像每一句话都像是在照镜子，照得人脸红心跳。咱们先说说那个著名的蟒蛇吞象。小时候的小王子画了一幅画，大人们说那是一顶帽子，没人看出来那是一条刚把大象吞下去的蟒蛇，气得小王子只好放弃当画家，去当了一个小星球管理员。这事儿是不是也挺扎心的？咱们小时候谁没有被大人这么纠正过？当你指着云说啊，它像恐龙，他非说是积雨云啊。你说你想当一个摘星星的人，他说好好学习，考个公务员才是正经事。慢慢的呢，咱们就学会了只看帽子，再也不懂什么叫做吞了大象的蟒蛇了。还有那只狐狸，他教给小王子一个词叫驯养。狐狸说，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这话说得太绝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啥都讲究一个速食，交朋友就像刷短视频，滑得快，忘得也快。但是狐狸告诉我们，真正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的，是需要仪式感的。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花在你身上的时间才让某个人某个地方变得如此重要。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六一哈，不光是给小朋友过的，更是给咱们这些忘了自己曾经是小孩的大人过的。小王子里有一句话特别狠啊，说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咱们天天忙着赶路，忙着赚钱，忙着焦虑，却忘了抬头看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回家，不管你是几岁，我们可以试着把那副帽子倒过来看看，也许你会发现心里那只被吞掉的大象其实一直在等着你啊。别长得太快，留一点童心其实挺好。

一首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哈，来自于许巍带来的《执着》，出自2006年的专辑《在路上》。说到这个，大家一直都很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养生，对吧？补品。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营养美味，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甜品组合。滋食呢，作为新中式的滋补品牌，线下商超都在合作，品质和用料都是很有保障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滋食家热卖爆款5种口味，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干净哈。第一款就是杨枝甘露鲜炖桃胶，每碗桃胶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00毫克，甄选云南神山老树桃胶哈，胶质很满，然后那个配上古田银耳，高纤维低热量，减肥期也可以吃。第二款呢是椰汁香芋紫米露，哇，还有第三款是鲜炖红枣银耳羹，第四款是人参这个八宝粥，黄芪八珍粥哈，这个大家都可以这个来选一选哈，每一款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的，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大人孩子都可以吃。5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不重样哈，就是而且吃的很方便，就是开盖即食，平常呢你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微波炉加热等等，多种吃法都可以哈。日常你买一箱要7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10碗，两箱足足到手是20碗，只要79，平均一碗不到4块钱，是吧？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我们可以带走2箱，然后你可以买回去当早餐啊，下午茶呀，家里办公室车上随时都可以补充能量哈。活动仅此一天，朋友们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给大家说好吃的，再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哈，就是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立刻享受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2000等于是白送的，是吧？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俊杰带来爱笑的眼睛啊，如果有这样的老板的话，大概大家都会特别的嘻嘻哈哈笑得很开心哈。说在今天哈，有一位00后辣条老板不按套路出牌，直接给公司的员工举办了一个童年游戏大赛，斗鸡、踢毽子、滚铁环，然后游戏获胜的员工可以获得游乐园一日游、游戏机，还有一个快30岁的男同事连踢了80个毽子赢得了滑板车。他说没想到快30岁了我还能过上儿童节。然后网友就说，哎，这样的老板要批量生产哈。哎，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幸福不能对比哈，有时候又说幸福是对比出来的，怎么样啊，考验的就是你个人的一种心态哈。但是有一件好事情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有过装修经验的人都觉得装修总是会让人特别的闹心哈，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哈。如果说你也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怕对方的偷工减料，你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了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的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等等。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报名成功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你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政策体系。5月31号，我省发布公告，2026年计划招聘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今天，郑州市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市区户口外地返证考生信息采集系统再次开通，前期因故错过信息采集的返证考生，可以在指定时间内线上完成信息采集。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0: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0天。娱乐方面，日前电影《极限逃生》举行首映礼，主演吴玉翰、徐璐、张海宇等出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庾澄庆还有张信哲带来的《爱转动》，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在5月31号的北京工体夏日歌会上，邓超登台演唱《超级英雄》的时候，全场30,000人齐声跟唱之际，观众席上一名男生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哇，好有仪式感，对吧？啊，这也许是很多人特别这个想象当中的场景哈，在现实生活当中上演的浪漫的一幕。15:06，欢迎各位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来和我保持互动。

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保持线下的交流，也可以来报名我们六月份的读书会啊。六月份我们要读的书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哈，我们要重视自己的语言，重视自己的情感，而非别人的哈。当然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也是会有很多的活动哈，就比如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十年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就是在6月1日之前，就是今天哈，其实是最后一天，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名的是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那这9.9元呢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疑惑的直播课哈，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滞，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来抢这个早鸟的福利，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苏打绿带来的早点回家，我们想要早点回家，如果我们是开车的话，也是要是一路顺畅，对吧？很多开车的朋友哈，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情，就是你油门踩到底，发现车子慢悠悠，怠速等红。

灯啊，这个车身就突突的抖动啊，油表蹭蹭的往下掉啊，保养做了一遍又一遍，问题半点没解决。今天给大家安利我们一套这个老司机的私藏好物哈，就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当中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哈就可以搞定全车油路尾气全套养护，三步操作不重复，不白花这个冤枉钱哈。它的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你倒进油箱，顺着油路一路冲刷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多年堆积的这个黑胶积碳直接分解剥落，踩油门瞬间就变得轻快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燃油烧得更加彻底了，油耗直接往下压。那第二瓶呢就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来调整油气混合比例。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洁剂哈，这个专门来清理一下前两瓶冲洗下来的一些积碳的尾气，把三元催化里面的这个孔隙当中的彻底来清洗干净哈，尾气不再发黑发臭等等哈。不少车友反馈说，也这个上午加上这套产品，然后下午开车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积碳被清理，油门反应灵敏的那种感觉哈。我说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心理作用哈，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我是在加完了之后大概两三天之后吧，你真的会感受到那种踩油门的丝滑感哈。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整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真的是一顿火锅的钱哈，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深度的除碳养护一下。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有些心事哈，就是藏在时光的缝隙里，有些事情呢，像走在一条明暗交织的隧道，一边是忐忑，一边是憧憬。刚刚我们听到林凡的隧道，正是这样一首把爱情里的犹豫、期盼和温柔唱得入木三分的抒情佳作哈。欢迎大家15:2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当然说到生活当中哈，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那么的温柔，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

没有人管，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满心满心的糟心事儿，对吧？怎么办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装修业主啊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听到黄义达带来的那女孩对我说。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动，欢迎大家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说到心动，看看我们这款火舞您是否会心动哈，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户外活动多，运动量一大呢，营养就更要跟得上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各位宝爸宝妈们啊带来省心的选择，就是诺特兰德钙铁锌液体指引包。诺特兰德的品牌常年销售榜在这个上榜品牌哈，品质是有保障的。这个液体钙呢，每一条就含有300毫克的有机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钙、铁、锌四种营养一次补习，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爱跑跳的孩子。配料表示很干净，零蔗糖、零乳糖哈。里面的钙、铁、锌液这个温和不刺激，更好吸收。日常一桶30条，售价是99，三桶下来就将近300块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六一特惠，三桶到手只要199，一桶是30条，三桶共90条。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现在下单再送大家5条试喝装，一共到手是95条，平均一条才合到2块钱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哈。说到孩子们暑期啊，你给孩子安排好这个生活了吗？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送出福利哈，提前预约9.9元就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提醒大家只要付款9.9元，不管你到时候给孩子报名海陆空的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有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哈，而且这个福利只限200名，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抢这个早鸟的优惠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苏醒带来的这首想念诗哈，出自201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说到想念，我时常有时候想念曾经单身的自己哈，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只要关注自己就行了。现在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哈，关注很多事情往往就忘了关注自己，所以很想念曾经的那个自己。我们一定要关注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各方面的健康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美味哈，就是其实大人孩子都可以吃的哈，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甜品组合。滋食呢是作为新中式滋补品牌，线下商超都在合作，品质和用料是很有保障的。这次给大家带来滋食家的热卖爆款哈，五种口味，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很干净。比如说哈，其中有杨枝甘露鲜炖桃胶，然后有鲜炖红枣银耳羹，有椰汁香芋紫米露，然后还有就是人参黄芪八珍糕，八珍粥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黑芝麻黑豆，这个做的这个一款就是港式黑芝麻糊啊，就这样的五款哈，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大人孩子都可以吃的。赶紧此时此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日常我们买一箱是要79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10碗，两箱足足到手20碗，只要79，就是79块到手是两箱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5: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4: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叮当带来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可能不需要漂洋过海去看你哈，但是我在电波当中依然可以关心你。比如说在夏天哈，是这个肠道传染病高发期，所以大家牢记这九个字哈，就是喝开水、吃熟食、勤洗手哈，包括这个生熟食物分开存放，剩菜24小时之内吃完并且彻底加热，吃这个瓜呀什么的都要洗干净哈，预防病从口入。好吧，那最后同时还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家装的事情了哈。如果家里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不用担心什么偷工减料啊、材料一次充好呀等等的一些问题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来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程延期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呢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6月份啊，我们的共读也期待着各位的加入哈，发读书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三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明确6月7号至9号考试安排，提醒考生9号开考时间有所调整。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六一儿童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家长从正规渠道选购食品，细看标签配料，避开高糖高油高盐及添加剂过多的产品。国内方面，据水利部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5月31号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5月31号 CBA 总决赛第三场，上海男篮客场110-77获胜，大比分3-0拿到冠军点。文娱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华语新风、世界万象、经典呈现、真实致敬等单元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这是张艾嘉带来一首歌叫做《童年》，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魅力嗨不停。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这首歌呀，1981年的歌曲，就是当他第一句唱起来的时候，简单的几句就写进了童年的纯真、好奇和小烦恼。日历撕开六月，儿童节拍了拍你，嘿，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过节了。其实呢，我们都是长大了的孩子，只不过是在纷纷扰扰的时间长河之中，我们隐藏了稚气和青涩，平缓了情绪，多了一些成熟和抉择。好像儿时的那些梦想和憧憬呢，我们早已经不挂在嘴边了，而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但是恰恰因为集合了过去的每一刻，才成全了我们的此时此刻。所以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儿童节快乐，愿你永远心怀童真，眼里有光，永远被爱包围着。童年的快乐呀，我觉得真的是离不开好吃的陪伴啊。所以今天你看，大朋友小朋友都过节，是不是？那就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吃的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组合。如果说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餐，下午3-4点饿到没有精神，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甜品组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这款滋食家的热卖爆款。我们主持人在选品的时候哈，基本上就是每一碗都被大家抢光，一碗都不剩。大家最爱吃的就是那个杨枝甘露鲜炖桃胶。说到这个，第一款要给大家分享的，它每碗桃胶的含量大于等于6000毫克，甄选云南深山的老树桃胶，胶质满满，而且配上这个古田的银耳，高纤维低热量，你就是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吃。第二款也很好吃，那个椰汁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椰汁香芋紫米露，选用的是墨江紫米，搭配了大块的荔浦芋头，而且还加了黑米、燕麦、奇亚籽，用料非常的扎实，口感很丰富。第三款呢是鲜炖红枣银耳羹，选用的是福建的

这个古田的上品银耳胶感是满满的，吃起来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再搭上红枣、莲子、枸杞，甜而不腻。然后第四款呢是人参黄芪八珍粥，这个呢非常适合咱们家老人来吃一吃，口感是黏糯胶润，适合春困下乏的朋友。最后一款是港式黑芝麻糊，黑芝麻加上黑米加上黑豆，三重黑色食材，以黑养黑，全家人都爱喝。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这个什么时候喝最合适哈？就一般就像我，比如说晚上下班，咱到七八点下班了哈，你晚上呢又不想吃太多有这个负担的食物，你就吃上一碗滋食家的港式营养的膳食甜品组合，非常的合适。关键它的配料表很干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大人小孩都能吃，五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不重样，而且还很方便，开盖即食。平时呢你就放冰箱冷藏就可以了，还可以用微波炉加热。您就发秒杀过来，今天日常买一箱呢是要79，来 UP 商城买一箱送一箱，一箱10碗，两箱足足到手20碗，只要79块钱，你就是平均一碗还不到4块钱，日常买一箱的价格，今天带走两箱。总之在我们 UP 商城就是让你拿到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非常好吃的，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来犒劳咱们自己的啊。今天这款滋食的港式营养膳食甜品组合，平时一箱79，咱们给到大家两箱足足20碗，79，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买回家当早餐。反正我早上比较懒，早餐很合适。另外呢，下午茶家里办公室车上随时随地补充营养，活动就今天一天啊。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再说一遍，就那第一款那个杨枝甘露的鲜炖桃胶，简直不要太好吃。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接下来我要播放的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孤勇者哈，据说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尤其是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而且今天特别节目当中呢，我准备了非常多我们儿时看过的一些动画片来进行猜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魅力881孤勇者。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孤勇者》，真的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哈。激昂的旋律，热血的歌词，也唱出了勇敢、坚毅和担当，其实也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每个小小少年都梦想成为勇敢无畏的英雄。其实当陈奕迅知道了小朋友都爱唱这首歌之后，他还发了一个微博调侃了一下，自嘲了一下，他说：“听说我出了首儿歌。”说到这个小朋友梦想成为勇敢无畏的英雄哈，每一位向往勇敢的孩子都值得拥有蜕变成长的机会。现在呢，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马上暑期就要开营了，朋友们，我们今年还是三条线路哈，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尤其是那个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每一条线路都有每一条线路的精彩之处。而且呢，朋友们，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今天之前抓紧时间，家长朋友如果说暑假想把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提前付款9块9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就到今天了，就到今天了，明天就没有这个活动了。9块9，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这9块9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有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这个福利只限前200名报满的直接停止。最重要的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锁定我是特种兵夏令营9块9抵200元的报名的早鸟福利。朋友们，明天就没有了啊！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抓紧时间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17:15，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向各位问好了。我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来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一直以来每天节目哈、一开始都会给我发送信息过来的柴柴、猫猫，还有张妮妮以及加菲猫几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你们好，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儿童节快乐哈！今天呢，既然是儿童节了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增加了几个特别的互动，我会播放几个动画片当中的这个音乐，如果各位知道它是哪一部动画片当中的音乐，抓紧时间把这部动画片的名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考验考验大家是不是合格的70、80、90后，好不好？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我真的小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作业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作业呢，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就是作业量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写完之后，我一定要守在电视机前来看这些动画片。所以今天我播放的这些动画片，基本上啊，你像70、80、90后都有看过。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一首来播放开始哈。那这部动画片呢，我不做过多的这个提示哈，大家听听看它是哪一部动画片的音乐，我们来听听看。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开始咯，朋友们。OK， 就这么多。你知道它是哪一个动画片当中的音乐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真的欢迎我们大人们，300多个月的宝宝一起来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时光，好不好？我们在音乐当中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我们来听到这首音乐，我们再来一遍。

0: OK， 就这么多。如果你知道它是哪个动画片当中的音乐哈，你就把这部动画片的名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魏晨还有刘芳带来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其实歌曲呢也融合了一些古典意象和现代的旋律哈，听起来既温柔又有一些少年感。少年的故事总在时光当中不断的续写，而这个夏天呢，大荧幕上也会上演更多的热血与感动。今天是6月1号哈，2026年的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超。

过50部的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啊、喜剧啊、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呢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就给大家推荐几部哈，第一部呢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的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也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另外呢，电影这个《澎湖海战》也聚焦了1683年的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那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呢，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还有一部电影很多孩子可能比较期待，就是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呢也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了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而且在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也为大家呈现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所以说这个暑期有很多的电影哈会轮番的上映，各位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电影，您这会儿可以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一看暑期档电影都有哪些，你更期待看到哪一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这个上面有几部电影是在暑期档要来上映的，你看看你更感兴趣哪一部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联络到我。说到看电影这个事儿了哈，有很多朋友呢喜欢走进电影院去观看电影，有些朋友呢喜欢在家看一些已经下线了的非常经典的电影。但是看电影我们必须得有流量啊，你不管你用手机看、 iPad 看、电脑看都得有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商旅经营的朋友们，推荐大家直接下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小小一个，非常这个利于大家便携哈，放包里、放车里都方便。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咱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哈，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今天的互动非常的多啊，主要是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童年时光那些看过的动画片。那今天呢，我们播放的第一首音乐哈，我们再来听听看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咚咚咚咚咚咚，这个音乐到底是哪部动画片当中的音乐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那这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它动画片名称叫做《蓝精灵》，它也改编自比利时的漫画家贝约的同名漫画。那故事呢，发生在美丽的森林深处，住着一群浑身蓝色的可爱小精灵，他们远离人类世界，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对抗邪恶又愚蠢的巫师格格巫和他的宠物阿兹猫。整部动画风格非常的轻松治愈，传递着善良、友爱和团结的美好品质。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啊。今天大家啊，我觉得都是童心未泯哈。秋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另一个人万海峰、张卫燕以及 Miss 张回答错了耶，他说是花仙子，他其实是蓝精灵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以及心情茶，还有 Linda Neo Labendig 啊，之前你跟我说过你的名字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名字跟我一样，美羊羊哈，都回答正确了。那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播放很多我们儿时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当中，动画片当中耳熟能详的那些音乐，会进行一些互动哈。也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这首歌，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唱，听听看，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改变。这首歌来自于梦然带来的少年，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成长当中的孩子，你听这首歌，你都能从歌里找到力量，守住心中的那份少年的义气。其实少年成长呢，不仅是需要初心和勇气，更要有健康的体魄来支撑。尤其是咱家如果有孩儿3到18岁，他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抵抗力比较差，他不长个儿是吧，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长的那个个儿呢也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家长朋友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说，哎呀，赶紧补钙、补维生素。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您试试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你想下单的话，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17:3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哈，我们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打破了以往的节目的构架，我今天呢准备了几首特别的音乐。这音乐呀，70、80、90后一听，哎，一听就知道是啥什么歌啊，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这歌呢，大家听完之后你要答出来它是哪部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片头曲啊，或者是片尾曲，你要把这部动画片答出来。刚刚我们第一首猜的是蓝精灵，待会儿我们还要猜第二首歌，所以锁定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更多有趣味的游戏来等待着大家。我们再来说今天天气啊，真的六月第一天，天气送来的不是清凉的风，而是扑面而来的热意啊。告别五月，我省的天气呢将由晴热天气主导，而且这股热度呢正在积蓄力量。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从今天开始全省进入晴热升级模式，阳光的炙烤感会一天比一天强烈。预计到明后天，也就是6月2号到3号，我省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5度到37度，高温天气将正式登场。除了提示朋友们多喝水，中午午间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之外，还有一个好方法，咱要不穿一个冰感防晒的 T 恤的冰裤呢，又不闷汗又不闷热，还凉凉爽爽。你就来我们爆款商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凉感防晒的 T 恤冰裤啊！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凉感 T 恤它为什么好？因为它有两大核心科技，真凉感真防晒，所以穿得舒服又放心。它主要是采用了锦纶加氨纶的高端配比，锦纶呢主打一个凉感，很多知名品牌的防晒衣其实用的就是它。氨纶呢是主打一个弹性，又不勒，更自在，上身呢一触即凉，透气不闷汗，你就是出汗也不粘身，还速干，全天保持干。

这衣服厉害了 ，UPF50 加的防晒，能隔绝98%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行不怕晒黑晒伤，而且呢，它还有内置的抑菌因子，告别异味，面料呢抗皱抗起球，你就机洗，你放里边脚没事儿。不变形不褪色，而且款式选择非常的齐全，薄荷凉感圆领 T 恤经典百搭，森系华夫格冰格 T 恤时尚有品质，商务风凉感 polo 衫利落挺阔，再搭配冰感的这个裤子，一套出门清爽有型，男女同款哈，尺码 M-2XL 全覆盖，经典的莫兰迪的色系，不挑年龄不挑场景，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价格啊，咱们这款凉感的 T 恤专柜一件是199，跟着我们爆款商城啊团购有好价钱，任选两件合并下单直接打50%，也就是两件只要89元起。咱们家爱出汗的老公是吧，这个爱出汗的孩子，然后呢咱们给爸妈送上一份孝心，给老爸老妈家里的孩子全家一人一件，一件才40多块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直接抢购了。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哈，说为什么我们大人要过儿童节，因为我们在爸妈面前永远是一个单纯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你过儿童节的时候还有过你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光光给自己买礼物，还要给爸妈献上一份爱心。今天这个献上这个孝心哈，凉感防晒的 T 恤冰裤很适合给爸妈来送，你看两件只要89元起，你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要今天猜第二首音乐，它到底是哪部动画片当中的音乐，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也特别的熟悉，我们来一起播放。快救救我，快救救我，这到底是哪一部动画片当中的这个音乐呀，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来，没有听出来的话我们再来一遍啊，来再来一遍。哎呦，小时候真的太喜欢看他们，看他们两个了，非常喜欢看他们两个。提示一下，两个主角非常可爱，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他们两个。如果你知道刚才那个音乐哈，它是哪部动画片当中的音乐，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带大家一起重温一下我们儿时的那些让我们难以忘记的一些动画片。刚播放那个音乐到底是哪一部动画片当中的音乐，你把这部动画片的名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郑渊洁的同名童话哈，我提示到这儿，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张杰的这首歌《逆战》。

0: 这是来自于张杰带来的《逆战》，听起来真是太燃了。尤其是你去看过张杰的演唱会，你会发现他在现场唱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血脉奋张的感觉。其实开车路上啊，咱们爱车也需要这份逆战的底气，动力拉满，一路狂飙不费劲儿。但是我们的爱车跑久了之后，发动机积碳堆积，它就像啊咱们在负重前行一样，油门变肉，爬坡没劲儿，油耗还蹭蹭的涨。所以不要让积碳来拖慢你的节奏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治积碳烦恼，强力精碳积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第一瓶呢，它是强力除碳剂，你加油前的时候你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哈，它就顺着那个燃油油管油路，它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那些陈年老碳啊，陈年老积碳，它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变轻了。我们这个三兄弟里面第二瓶，它叫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哈。你之前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迟滞感，你用完之后就会消失了。第三瓶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哎，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咱把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的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而且呢，尾气是不黑不臭，年检一把过。哎，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的万能通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是晚上回来的。你想感受一下这么迅速的感觉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让一让，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2: 24小时不停止，
11: 不停止。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

0: 块九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一段这个猜音乐啊，听音乐来猜这部动画片的名称。我们再来播放播放，听听看。哎，这个音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叫做《舒克和贝塔》，它其实改编自郑渊洁的同名童话哈，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制作的。两只不愿认命的小老鼠，飞行员舒克驾驶直升机，坦克手贝塔驾驶坦克，他们不甘忍受世人对于老鼠的偏见，离开家乡闯荡世界，而且一路上结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对抗坏人，行侠仗义，诠释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友谊和珍贵。那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的一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秋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许昌柴油鸡以及小梅伟泽控，哎，空白这位朋友回答是猫和老鼠，不对哦。Linda 这位朋友舒克和贝塔，还有新这位朋友回答也不正确啊，他说是海尔兄弟哈，还有李森舒克和贝塔以及风车分公司，还有美羊羊以及小雪，还有 Lambendig 以及加菲猫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我们也要恭喜一下这位叫做秋的朋友拿走我们这个小时的礼品，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17:49，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哈，一定又能勾起来很多朋友的回忆，我们来听听看。

大风车综艺节目的主题曲啊，我们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大风车？哎呦，说到这个节目哈，真的小时候每天放了学之后必须要坐在电视机前搬个小板凳，搬个小板凳啊，那个时候的小板凳比较简单，这是木质的小板凳啊，坐在电视机前必须要看这个节目。2026年5月31号哈，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菊萍姐姐也完成了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是儿童节，菊萍姐姐呢也正式退休了，所以很多70后80后都在转发这个消息。有的朋友就说，哎呀，童年真的是结束了。有人说小时候每天放学就看七巧板啊，看大风车，雷打不动的约定。其实菊萍呢是从1985年开始主持七巧板，后来主持大风车，大手牵小手，然后1989年起呢多次主持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个年代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玩具，也没有游戏机呀、平板电脑呀，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追星，是吧？放学回家就搬个小板凳坐电视机前等着看这些节目啊，这些儿童的节目太好看了，现在回头看真的是一种朴素又简单的快乐。菊萍姐姐退休了，也谢谢她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小的时候真的家里边非常，虽然说非常简单哈，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一代小时候的童年是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精神世界那是相当丰富的。虽然我们家里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有了新房之后呢都会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好好的用心的把自己的家给打造打造。如果说正好今年你也有房子要装修，您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而且建议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不会让大家白来哈，您就发省钱，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汉字，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家装补贴今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上了，而且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17:53，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第二个小时我会继续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再次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祝我们的大朋友童心未泯，永远保持纯真和快乐。而且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进行一些听音乐猜动画片名称的互动环节，不要错过。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来自于小虎队，蝴蝶飞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

0: 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发布，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聚焦于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产业、防止返贫、河美乡村建设及农村改革五大方面。高考临近，河南省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考试注意事项，特别提醒6月9号的开考时间和前两日不同，请广大考生注意。未来几天，河南的气温将会逐步上升，尤其是6月3号，除了西部、南部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升至35度到37度，北中部局地将会超过37度，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国内方面，据水利部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体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9号赠出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张门票，这张票编号为00001，是6月11号世界杯揭幕战的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文娱方面，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今天正式退休，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成为无数8090后记忆里亲切的鞠萍姐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早上没时间吃早饭，下午三四点饿到没精神，而且对身体还特别不好。今天 TAP 商城给您带来了营养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滋食港式营养膳食甜品组合。滋食作为新中式的滋补补品，线下商超都有售，品质和用量都很扎实。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热卖爆款，五个口味，每一款都是真材实料，配料干净。第一款是很多好朋友都非常爱吃的杨枝甘露鲜炖桃胶，每碗桃胶的含量大于等于6000毫克，甄选云南深山的老树桃胶，胶质满满，再搭配上古田银耳，高纤维，低热量，减脂期也可以吃。第二款椰汁香芋紫米露，黑米、燕麦、奇亚籽，用料很扎实，口感很丰富。第三款鲜炖红枣银耳羹，选用的是福建古田上古银耳，胶质满满，再配上红枣、莲子、枸杞，甜而不腻，营养健康。第四款人参黄芪八珍粥，选用的是吉林竹林人参加黄芪，搭配八珍食材，温和补气，不上火，口感黏糯胶润，适合春困下乏的朋友来喝。最后一款呢是港式黑芝麻糊，选用了黑芝麻、黑米、黑豆三重黑色食材，以黑养黑，全家老小都爱喝。每一款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零防腐、零香精、零色素，五种口味，每天一种，一周不重样，还很方便，开盖就可以喝。平时放到冰箱冷藏，微波炉里稍微一加热，这种吃法也合适。日常售价1箱79，今天来到 TAP 商城买一箱，再给您送上一箱，一箱10碗，两箱到手20碗，只要79。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当早餐哈，下午茶放到办公室车上，随时补充能量也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元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只数歌是唱给你的。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商城热卖
4: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3: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行无声入场，6号下午进行入场模拟演练，请考生准时参加。近日，东方红洛阳国际陆港迎来历史性时刻，首列南通道跨里海班列鸣笛启程，标志着洛阳制造直通海外，再添新通道。国内方面，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统计局决定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时间为今天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晚，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落幕，中国名将樊振东率领萨尔布吕肯以3-1击败欧洲老牌劲旅、联赛34冠王杜塞尔多夫队，助力俱乐部第二次夺得联赛冠军。樊振东以3个冠军结束了留洋生涯首个赛季。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32天，总票房突破14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愿小朋友无忧无虑，茁壮成长，愿大朋友童心未泯，灿烂明媚，祝大小朋友节日快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发布，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聚焦于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产业、防止返贫、河美乡村建设及农村改革五大方面。高考临近，河南省考试院发布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指南考试注意事项，特别提醒6月9号的开考时间和前两日不同，请广大考生注意。未来几天，河南的气温将会逐步上升，尤其是6月3号，除了西部、南部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升至35度到37度，北中部局地将会超过37度，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国内方面，据水利部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体育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9号赠出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张门票，这张票编号为00001，是6月11号世界杯揭幕战的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文娱方面，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今天正式退休，她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成为无数80-90后记忆里亲切的鞠萍姐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

0: 惊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事。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叫做《飞鱼》，来自苏打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然后还有那种百科全书，它一套四本。
1: 对，
0: 其中就在讲有一种鱼，它真的是会飞，就是跟那种弹跳一样，它从水面上像一颗箭一样离弦而出。
1: 是，
0: 所以每次我听到苏打绿的这首《飞鱼》，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复活了。
1: 就是每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背后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哈都有他。就是意想不到的，就是为人所不知的一些能力。
0: 嗯，
1: 比如鱼也是可以飞的。
0: 嗯嗯，
1: 小唐呢也是可以瘦下来的。
0: 这个不是显而易见的，你倒不如说我会发财，可能会更靠谱一点点。哎
1: 呀，所以说啊，每个人在六月的第二天啊，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也能这个发现自己更多的啊不为人知的这些奇妙的能力。说起来今天是6月2号了，距离高考也只有5天的时间了。哎，我觉得考试也是一个能力，我不知道你对高考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哪些回忆哈。
0: 太久远，我说一件事情吧。我高考的那一年，我们那个语文作文啊出的非常偏
1: 哦，
0: 然后大多数的同学都写跑题了，但我没有。
1: 哎呀，
0: 所以就是出来对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会对成绩嘛，一般第一天考完了之后，你就会对你这个选了什么，那个选了什么，这个作文你是怎么写的，你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给的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
1: 对，
0: 就是一段材料，你要自己去提炼去论点，然后别人写的都是这个。我那会儿心里就有点打鼓，我说为什么我跟别人写的都不一样？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真理还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的。虽然有一句话叫做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年少时候的我根本不太懂这一点。我觉得人从众就一定是对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慌，哭着给我语文老师打了个电话，
1: 说
0: 老师。考完了，因为我的文科其实是比较强的，如果指望着我的理科的话，我根本上不了大学，所以就是一旦文科塌台了之后，你会感觉人生要完，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们的语文老师听完我说，他说好像只有你写对了。然后事实证明我们语文老师的判断是对的，姜还是老的辣。我那年语文考了136分，
1: 哇，这是很高的成绩，
0: 对，满分150嘛，相当于说我作文后来说看单项，我作文大概就扣了2分还是3分。
1: 哎，我觉得整个那一届进河大的，应该你这个语文成绩也是非常靠前的。
0: 哦，你放眼到清华的，我语文成绩也算靠前的。但是加上数学那就不太行了。
1: 哎，我其实对于高考我印象特别深的倒不是什么考题，就是我印象当中第一天考试之前，然后我们班主任特别贴心的带了很多防暑的药。
0: 哦，
1: 哎，就是
0: 藿香正气水什么的。
1: 对，那一年就是我印象中是一个特别热的夏天，然后呢，老师为了防止我们出现这个考试的时候
0: 中暑
1: 的情况，就带了各种各样的防暑药，然后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一幕到现在来讲我还印象特别深，哪怕我忘了那年的作文啊还有考试的过程呀、等等啊，但是那一幕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所以关于高考大家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啊，都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距离高考还有5天了，在这儿其实小唐我也想有一些小建议吧，
0: 是的，
1: 给到各位考生啊，
0: 毕竟我们俩是过来人了啊。想跟大家说，遇到考前的最后关头，其实心态是越重要的，比起什么熬夜刷题啊、焦虑内耗啊，平稳减压稳住状态才是决胜的关键。
1: 没错，哎，这两天呢其实吃这一块啊，我觉得也要给大家提示提示了，就是饮食尽量清淡家常啊，最好啊能不出去吃饭尽量不要出去吃饭，然后呢保持一个平时的饮食习惯，不要突然想尝试一些新奇的食材，
0: 别突然进补啊，
1: 新奇的食材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吃啊，避免咱们的肠胃不适，然后这两天要少吃辛辣油腻，然后外卖啊这些都不要吃了，三餐尽量规律，然后荤素合理的搭配，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好维生素，然后呢用餐吃个7分饱就可以了，不要暴饮暴食啊，加重咱们身体的负担。
0: 是的，另外家长其实也不必特意去更换食谱了，孩子平常吃什么咱们现在就吃什么，安稳饮食才能让他的身体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另外现在有一些同学啊，可能说我熬夜在刷刷题嘛，说不定就能蒙上一道还有用呢，可千万别哈。最后5天不要再去追求什么难题偏题了，咱们就回归最基础的知识点就可以了，
1: 是
0: 梳理一下你之前 错过的那种错题的清单，保持我们熟悉的做题的手感就足够。我老学说口感，
1: 口感
0: 对，
1: 还吃这一块
0: 的。对、保持熟悉的做题手感就行了。就是临阵磨枪啊，它确实不能又快又光，
1: 是。
0: 所以你就找到自己最初的放平的心态，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刚刚托哥不是说了吗？吃的清淡一点。另外，咱们也多喝点温开水吧，别喝浓茶、功能性饮料了，有可能在最后几天会影响到睡眠的。
1: 对，有可能会失眠。另外，高考期间也提醒啊，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然后能够开启这个静音模式。
0: 对，
1: 特别是居民区啊、学校周边，尽量减少喧哗。然后开车的话，不鸣笛、不吵闹啊。还有像这两天晚上，就是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尽量这个能不跳不跳，能这个声音小一点，声音小一点啊。
0: 对，
1: 户外娱乐，暂时咱们也能减少一些。
0: 嗯。
1: 然后呢，驾车出行途中，如果经过考点呀、中小学的路段呀，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这样的考试的环境吧。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家里边装修的时候，恰逢高考那个期间，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做，要停工的。因为要保证我们楼里面已经有人入住了嘛，要保证考生，如果万一有考生的话，要保证他们的好好休息哈。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是6月2号了，但是其实我们不想过度渲染高考的气氛，也想让这个咱们的考生朋友能够轻装上阵吧。
1: 对对对，
0: 好不好？虽然说高考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对不会是全部。
1: 是，
0: 你看我们俩就知道了。
1: 对，最后啊，最后还是要祝福，还是要给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祝每一位考生吧，能够这个乘风破浪啊，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吧？
0: 嗯。
1: OK， 时间到了7:1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哎，
0: 马龙这位朋友说，你昨天咳嗽，今天还咳，没办法，我就感冒了大半个月了。然后留下的后遗症就是

0: 看了我们的预判，我俩昨天还在商量2026年6月6号我们跟朋友们说什么呢。
1: 对，因为这个日子的确很六啊，666、哎、让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两个人再想想啊，然后666号我们这个这个单子，哎，我们这个音乐节目的节目单子歌怎么给大家排，然后我们内容说点什么啊，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先卖个关子。 OK， 接下来再来说几个福利啊、首先是我们的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啊，马上还有朋友要把这个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或者两个月年假安排上了，对吧、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担心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或者是经常开车在外面的朋友啊，手机流量一到月底，有的时候在月中就不够用了，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一个随身 WiFi 啊，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后只要68块钱，然后每个月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成长来看一下我们氨基丁酸的饮品，它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对于3到18岁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好处。如果他抵抗力不太够啊，有的时候也不怎么长个儿，那除了补一些传统的营养元素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国家这个刚刚批准的这个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饮品就可以买起来了。
1: 是的，
0: 我突然想到6月6的一个事
1: 啊，
0: 6月6春打69头，这样的包装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儿，我叫李文老师
1: 暴露年龄了是吧。哎，行 OK， 时间到了7点13分了啊，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李心洁，
0: 爱像大海。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
4: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朋友们感受到躁动的心了吗？这是来自新裤子乐队，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别说话，你感受就行，你跟着他起舞就可以。
1: 如果大家刚刚听歌的时候没有舞动起来的话啊，在这个月的27号，也就是星期六啊，晚上的7:30，可以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在现场跟他们舞动起来。
0: 是，
1: 因为新裤子乐队也是啊，为了这个庆祝他们乐队成立30周年进行的巡演，来到咱们省会郑州了。然后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郑州举办这样的大型的演唱会啊。如果喜欢新裤子、喜欢摇滚的话，不要错过了。然后刚刚还看了一下啊，现在还是有少量余票的。
0: 对，票房一般啊，所以朋友们。
1: 多多支持吧，
0: 可以不用溢价的价格买到新裤子乐队的票。当然了，就是你去现场去看彭磊在那儿跳舞，也跟跳大绳一样。
1: 说到彭磊的这个舞姿啊，让我想到他当年上这个音综，就是乐队夏天的时候，然后很多在下面的这些乐队的其他乐队的成员都说彭磊有个习惯，就是微信动不动就爱删人。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刚好要聊一个跟微信相关的事儿，就是微信的头像。哎，最近刷到一个很暖很治愈的一个热搜啊，就是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爸爸的微信头像，1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而这个头像呢，不是风景照，也不是精致的网图，只是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随手画的一幅特别稚嫩的涂鸦。
0: 是的，简简单单的线条，但充满童趣的画面，在别人眼里可能绝对算不上是完美啊，但却是爸爸珍藏了10年的宝贝。不换头像的背后呢，其实是最朴素跟长久的父爱了。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人啊，我们可能是通过他的长相，这是第一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这种素未谋面的网友，比如说我们想要认识大家的性格，想要知道你的脾气，我们除了看你的名字之外，也是看你的头像，这个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每个人的微信头像都是专属的情绪名片。其实现在大家头像选择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主流风格，年轻的朋友可能偏爱是简约风景啊、小众插画呀、动漫壁纸啊等等，而上班族呢，大多会选择是山水、绿植、纯色的图片，稳重大气，也看不出来你的这个情绪啊，比较适配工作社交。而温柔的家长们呢，其实很多会用孩子的照片，或者是孩子的作品，又或者是家人的合照。比如我经常看到我朋友圈有人发，就是他的头像跟他的那叫什么？朋友圈的背景
1: 啊，
0: 一家四口的照片，有真人的，有卡通的，
1: 是。
0: 当然也会有朋友发是萌宠的，自家的萌宠的图片，还有一些朋友常年用空白的。经典的系统头像啊，看上去就是那种神秘的扫地僧。
1: 是，不过我要在这儿点点小唐了。小唐说，上班族大多选择的这个头像都是适配工作社交、稳重大气的。
0: 老师，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1: 但是小唐，你这个头像，你说稳重大气，我可真是没有一丁点的信呢。
0: 所以朋友们，我不是一般的上班族，我是随时会发疯的上班族。你知道我们领导每次看到我，他有多头疼吗？
1: 所以
0: 他说你成熟一点。
1: 所以干脆就不想看到你，然后工作什么也不怎么给你分配，
0: 目的就达到了。就是我的头像有一种把事儿交给我，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操心的这种状态。
1: 是是是，想要看看小唐头像什么样啊，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我们俩都是在群里面的。
0: 在群里呢。
1: 是，说到我的头像，现在用的这个头像还是
0: 很职业呀，
1: 还是咱们两个共同的搭档帮我拍的
0: 啊？咱们两个共同的加菲啊？
1: 对，有一次应该是2-3年前了，
0: 叫我瞅瞅。
1: 然后呢，我在直播间要拍一个视频，我忘了具体是为什么拍了啊。然后我从这个视频里面截了一个画面，当成了现在的这个头像。
0: 虽然你们两个已经不再是搭档了，但是他的图片还爱你。家人们啊，现在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就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21群了。我们俩都在群。你看看我们俩的头像，
1: 是
0: 两个都是人，但是这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另外大家的头像有什么故事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也是啊，语音文字图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里面直接回过来就行了。
0: 我们看一下家人们的头像。
1: 是是是。另外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家现在不知道你啊，反正我身边更换头像的朋友这个频率相对来讲都比较低的
0: 低了。
1: 然后我身边比较爱换头像的啊，比如说珍妮小朋友，
0: 嗯，
1: 珍妮是比较爱换头像的，嗯，然后其他我真是想不太出来，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现在来讲，每次换头像似乎都是心境的更新。
0: 是的，
1: 很多人换头像是为了告别过往，可能珍妮过往比较多，
0: 嗯，
1: 然后结束一段内耗的时光，然后开启全新的生活。有人呢是因为心情的转变，开心时换一些这种比较明亮呀。

0: 开心的头像，沉浸的时候换一些简约的图片，也有人是迎接人生新的阶段，不管是升学呀、入职啊、蜕变啊，用新的头像给自己仪式感，还有人换头像，我觉得可能只是为了适配这个社交的场景，
1: 对
0: 工作需要换成所谓需要的图片。因为我就遇到过很多，比如说大卖场啊、商家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当这些大卖场比如说做618促销的时候，有一张主海报哈，
1: 对，
0: 然后他们那个公司所有的人头像都会换成那张
1: 决战618。
0: 对对对，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有的时候头像是会让别人跟你很快聊起来的一个方式。我换了这个头像之后，因为我们哎呀，我们这个事业部怎么说呢，对，你说他温情吧，他有时候也挺温情的。我们有一块大屏，每到这个月份有同事过生日的时候，他们的微信头像就会出现在那个大屏上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从来没跟我聊过的同事过来来找我说，原来那个头像是你呀、我看到你在过生日，然后我说谁的头像这么有趣，原来是你。然后你看吧，这个知道说有的时候其实社交打开在头像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0: 是的，
1: 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雨巷这位朋友，他的头像就是一个纯蓝色的纯色、
0: 是
1: 看不出来任何的情绪，大概他想表明的是 peace， 是平静。他说小唐你去拜拜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吧，你的病就好了。而我们的马龙他的头像是路飞
0: 啊，
1: 这应该是不是我们主持人路飞啊，
0: 卡通头像，
1: 对对，是海贼王路飞，所以他应该是有一颗童心的朋友，或者说至少昨天的节日他是想要好好过的朋友。
0: 航海王，航海王，
1: 对对，
0: 官方现在改成航海王了。
1: 对，他建议我去喝陈皮之类的中药茶饮，因为他说我受寒了。然后 Lindro 这位朋友他的头像就是一幅，
0: 就是有长城，然后有落日，
1: 有枫叶，
0: 有远山，
1: 对，
0: 一幅风景画
1: 啊，一幅风景画、
0: 很稳重的感觉、
1: 是弱水三千。他跟我说的这个话，他说小唐化身了麻辣鸡丝，他最起码得知道赵丽蓉老师如此包装这个梗。
0: 是，
1: 他的年龄肯定是80后，85前。
0: 是，
1: 然后他的头像是一个卡通
0: 啊，
1: 深藏不露，他不想别人看出他真正的情绪。
0: 是，来自的国家是奥法利。很多朋友来自国家都会选择一些很小众的国家、
1: 是的啊，
0: 是。好，那大家多久没有换微信头像了？你的微信头像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也都可以啊，语音文字图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福利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就是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也是我们联合华普一起打造的这个家装节，引入了很多补贴机制，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以及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等等福利。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
1: 是的，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特种兵来看一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昨天呢，到昨天为止啊，我们那个9.9元早鸟价已经没有了，结束了、
0: 对，
1: 那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了啊！趁着暑假的一开始，你现在可以选一选我们的线路了。那有陆军的，有海军的，有空军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空军的特色吧。
0: 好，
1: 全地形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电影，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这名字啊听着就过瘾，贼得劲儿。那我们这个空军的线路在哪儿呢？在湖北，陆军在郑州，海军在青岛，三条路线啊，价格最低2000元就能报。
0: 是、
1: 现在发送特种兵到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赶紧先来抢一个名额，记得发送的是特种兵。
0: 好，
1: 康国凤这位朋友直接给我们发了四个字，哈哈哈哈，你这个头像啊是幼年时候的欧阳娜娜，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八卦选手这个事儿难不住我啊。幼年时期的欧阳娜娜非常的可爱。
0: 这个是爸爸去哪儿当时拍的照片吗？
1: 欧阳娜娜参加过爸爸去哪儿吗？你逗我呢？
0: 我
1: 好好说。
0: 有点串台了是吧？
1: 绝对不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欧阳娜娜的爸妈也都是艺人
0: 啊哈。
1: 然后他姑姑是欧阳菲菲嘛。
0: 啊，
1: 他姑姑是欧阳菲菲，这应该是小时候跟他姑姑一起上综艺的时候拍的照片。
0: 啊，回事儿 啊，可以可以。
1: 八卦问我啊，家人们。
0: 行，哎，好嘞。OK， 时间到了7:31了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微信头像有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啊！你笑什么？
1: 杜这位朋友说我的头像稳重的上。

0: 班族，
1: 相当稳重。
0: 皎洁月光下，一颗红莲。
1: peace， 非常的 peace。
0: 对，
1: 行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Karen Mok 莫文蔚啊，这莫文蔚在1999年的一首老歌了。然后这首歌也出现在这个电影，就是
0: 喜剧之王，
1: 喜剧之王的插曲。对的，对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0: Candy Kisses， 糖果之吻。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们在一起，来自汪峰。刚刚有很多朋友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快乐的玩在一起啦。
1: 是，
0: 今天我们在说头像这个事儿啊。雨巷说，其实我选纯色头像纯属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头像，而且觉得很麻烦，但确实很喜欢蓝色。但纯色头像它有个缺点呀，在群里面特别容易被找到被认出来。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一个小横杠啊，这是个帅哥。他发了一张他头像的高清图片来到，其实也不高清了啊，但就是一个大图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现在看着他的头像，我还会有

0: 些失语，因为看着他的头像偷给我们俩说了一个字儿，帅呀、啊。他说这个头像去年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换的，是我大三的时候跟室友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拍的，然后去年跟同事喝多了换的，第二天睡醒看到就没有再换了。现在呀、啊、也28岁了，感觉没有再笑得这么开心，所以没换，也希望以后能够笑得这么无忧无虑吧。朋友你来找我，我会让你笑得无忧无虑的。
1: 找到小唐方式也很简单，然后上午的10点啊，锁定一下这个抖音平台，每天早上这个10点小唐都会在抖音进行视频直播。
0: 有点明显了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了啊、嗯、记得上午10点的时候锁定一下。另外看到我们21群啊 ，Seven 说，我高考的时候啊，中午在家里面睡觉，邻居给那吵架，我妈冲过去让人家闭嘴，然后说别影响我妞高考，然后回家把我家凑热闹的狗也打了一顿。殊不知啊，我妈的动静最大，我根本就无心睡眠。
0: 好心办坏事是吧？我就是，我说今天阳光明媚啊，我的这个微信头像从使用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换过，上大学学生证上的照片。哦、那年我18。
1: 哦，就是想永葆青春，
0: 对，
1: 永葆18岁是吧？
0: 你要是不说，我以为像是你结婚证上的照片，因为它是红底儿的，然后穿的还是西装，很板正的样子。
1: 是的，是的，大家啊，关于自己的微信头像有什么想分享的，也继续啊，可以语音、文字、图片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时间到了7:43了啊，赶快来关注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好消息啊！
0: 对，
1: 前两天阿根廷国家队正式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最让全世界球迷动的消息来了啊！38岁的梅西这次继续领衔出征，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啦。
0: 是的，而这一次呢，他依旧身披10号战袍，担任阿根廷的队长，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去奔赴足球的最高殿堂，希望能够续写属于自己的绿茵神话吧。
1: 是，我们也回望了一下啊，这个梅西他的世界杯之路可以说写满了不单单是他自己的青春，还有很多人成长的印记啊。按照年份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是06年德国世界杯，那是梅西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然后呢，那一年阿根廷的成绩是8强，在1/4决赛2-4点球赋予了德国队。
0: 嗯，那梅西呢上场3场1球1助攻，而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阿根廷的成绩依然是8强啊，
1: 还是赋予德国是吧？
0: 对，还是0-4啊，1/4决赛0-4赋予德国，而梅西上场了5场1助攻。那么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呢？
1: 第三次、
0: 阿根廷的成绩是亚军，在决赛当中0-1负于德国，
1: 依然是负于德国。
0: 对，
1: 然后梅西在那年的世界杯是7场啊，上场7次，然后呢，进入了打进4球，1次助攻，获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也就是最佳球员。
0: 对，
1: 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这是他第4次啊进入世界杯，然后阿根廷的成绩那一年是
0: 16强，
1: 然后在1/8决赛。3-4不敌法国队，
0: 终于不再是德国了。
1: 是，然后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这是他第5次征战世界杯，然后在那年阿根廷取得了冠军，决赛是点球啊，4-2战胜法国，梅西出场了7场，然后一共打进7球，3次助攻，再次获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
0: 是的，从19岁到38岁，横跨20年的时光，6届世界杯。也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梅西啊？因为好像是见证了他从青涩的新星到足坛传奇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但是哦，朋友们，我们必须也要说一说，除了梅西之外，还有一位老将也是第6次出战，而且他的年龄比梅西还要大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41岁了，就是葡萄牙的老将 C 罗。
1: 是的，哎，所以说今年的世界杯看点非常多啊。我们在明天会把世界杯更多的看点跟大家分享啊，大家记得明天早上继续锁定我们魅力881早安881。7:46了，赶快来说一下我们的省钱小妙招啊。那现在想要装修省钱的话，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啊，还可以送给你第3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总之，装修想要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来听到林小培的歌，
1: 他的眼泪。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我跟我们的早班编辑的时候一起来上班的时候，他说今天这个天啊，从早上感觉就热。
4: 嗯，
3: 这两天啊，温度要飙升到36-37度了，朋友们，咱家短袖买没买？
4: 没买的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啊？今天是我们的凡客艺社的这个纯棉短袖返场的最后两天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平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阿布昌城的各种好物都是价格很香的，但是前两天我们接到了这个凡客艺社品牌方的这个通知要涨价，所以说我们趁着涨价前啊，给大家最后两天的我们这个福利时间。日常观旗店售价一件59.9元，今天我们的阿布昌城秒杀价给大家做到69元，到手三件，平均一件只要23元，性价比超高，但是只卖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
3: 是的，两天过后就没有69元三件的价格了，这是因为原材料让涨价，确实咱们也控制不了啊。这款短袖的精选 T 恤，它选的是优质的长绒棉220克的重磅，拿到手软乎乎的，亲肤不闷，而且版型也比较友好，是那种简约的纯色设计，遮肉显瘦。除了黑白灰三种颜色，还有葡萄红、墨绿色等多种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的，从80斤咱们可以穿到220斤，家里不管是老人呐、孩子啊都可以穿。而且这款短袖是经过很多次的打版水洗的，非常的耐磨，包括试穿测试也做了很多回哈，所以我们才会在我们的 UP 商城把这款 T 恤推荐给大家，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在我们的商城热卖几年了，真的是一个口碑爆款。
4: 没错啊，我记得这一款这个凡客艺社的纯棉短袖在选品的时候，大家摸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手感特别的好啊，而且我们很多主持人在试穿的时候觉得这个版型也特别好，特别的遮肉显瘦。
3: 对，
4: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短袖我们基本上是每位主持人人手一件了，
3: 人手都不止一件
4: 真的是每年都会入坑入手哈。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除了我们的短袖呢，商城还有鸿星尔克的冰丝裤啊，两件只要99元，儿童纯棉的短袖三件只要59.9元啊，都是非常香的价格。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今天一件短袖只要23元，赶紧回复秒杀买起来，这是回春丹乐队的歌
4: 初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属于六月的炎热已到来，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周晴多雨少，周前期热意升级。今明两天，郑州市持续高热，从35度到37度，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郑州市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市区户口外地反证考生信息采集系统将再次开通，前期因故错过信息采集的反证考生可在指定时间内线上完成信息采集。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体育方面，昨天结束的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中，中国球星樊振东拿下关键两盘比赛，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击败杜塞尔多夫夺得冠军。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